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当然爱你爱的爱不释手，你也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我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她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她的世界，对她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5: 上台放，
6: 上台放，
7: 上台放，
8: 上台放，
9: 上台放，
10: 上台放，
11: 上台放，
12: 上台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会。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

0: 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场，
1: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王震王医生。王医生您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全民老龄化的背景下呢，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今天有请我们的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症啊，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啊，预防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保养啊，都来跟我们讲一讲啊。那首先您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首先先把这个老龄化浪潮下肌骨健康成为了全民的一个刚需。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数十年无法回避的基本国情。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规模已达到3.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22%，标志着我国在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稳居世界第一，预计2035年前后，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大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攀升至30%以上。我国当时将会全面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重度老龄化的到来意味着全社会必须直面老年群体的综合健康难题。衰老带来的健康损耗覆盖全身各大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退行性病变、代谢综合症、认知衰退等慢性病高发，而骨骼肌肉系统退行性改变是直接摧毁老年人自主生活能力、降低晚年生存质量的首要元凶。
0: 它不同于这个内脏疾病缓慢隐匿的这个损害哈，然后像这个肌骨退化，它直接作用于人体这个行动功能，像从走路、上下楼梯、起身、拎物，等基础的日常行为呢，逐步的是受限的，然后最终呢，会发展成行动困难、长期卧床、彻底的丧失独立的生活能力。你像最近呢，也是有很多人啊，都在说，哎呀，我这个膝盖疼啊，上不了楼梯了，但是下楼梯还行。我觉得应该跟这个骨质疏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吧，王医生？那其实说到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他都存在一个误区，比如说他自己会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浑身没劲儿，腰酸背痛，个子变矮，容易摔跤，这都是正常老化现象，哎呀，不用去看医生。也有的人啊，就是单一的去补钙，或者是吃这个壮骨药物啊，完全忽略了这个肌肉流失带来的连锁损伤，最终的干预效果呢是微乎其微啊。那请王医生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啊，它是是不是可以筛查、可以预防、可以延缓、可以规范治疗的疾病呢？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流行病学呀、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分层筛查诊断，还有多元化防治体系，通过运动啊、营养啊、西医药物、中医辩证、康复理疗上来做到一些预防，还有就是肌骨的同养，争取做到一个真正的实现千金难买老来肉，肌骨双护享晚年。
0: 那接下来由咱们王医生啊跟咱们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什么是肌少症啊，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啊，然后咱们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啊，然后让王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能够深度了解一下。
1: 肌少症全称是老年性肌少症，是国际老年医学会统一界定的与年龄增长高度相关的慢性进行性退行性疾病。核心的病理改变包括三层：全身骨骼肌总量持续性减少，肌肉收缩量进行性下降，肌肉生理代谢与运动功能全面衰退。

0: 人体骨骼肌在30岁左右到达峰值储备，30至50岁每年肌量流失速率维持在 1% 到 2%， 流失速度平缓，人体几乎无明显感知。但是50岁后，人体激素水平断崖式出现下降，肌肉合成代谢速度大幅低于分解代谢，肌量流失速率会翻倍。60岁以后，肌量每年流失可达 3% 到 5%。 80岁的高龄老年人骨骼肌总量相较青壮年峰值可减少 40% 以上，四肢肌肉大幅萎缩，肢体纤细无力。
1: 原来是它的这个肌量流失哈。那除了自然衰老激素变化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诱发这个肌少症的诱因呢？
0: 第一上面，我们现在有些人会长期低蛋白饮食，热量摄入不足，钙质还有维生素 D 也出现缺乏。第二就是一些长期办公的，久坐不动的，长期卧床，缺乏抗阻运动训练，肌肉长期无负荷刺激，发生肺用性萎缩。第三点是慢性消耗性疾病，慢性肾病、肝病、肿瘤，慢性消化道疾病持续消耗机体营养。第四点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降糖药、抑酸药会抑制肌肉蛋白合成。第五点是炎症与氧化应激，老年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肌细胞结构。
1: 这是肌少症的这个诱因啊，以及它的这个症状啊，还有什么的啊。那接下来呢，由王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骨质疏松症啊，它有什么样的定义，还有它发病机制，还有它人群特点都是怎么样的。
0: 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性的代谢性骨骼疾病，核心病理特征为骨矿物质密度下降，骨微结构被破坏，骨骼整体力学强度降低，骨骼脆性显著升高，轻微外力即可发生骨折，骨骼终身处于成骨细胞造骨、破骨细胞溶骨的动态平衡状态，青壮年成骨活性大于破骨活性，骨骼持续储备。尤其是女性绝经后雌激素骤降，男性65岁后雄激素减少，成骨细胞的活性会出现持续的一个减弱，破骨细胞过度活跃就会导致一个骨量的大量流失。
1: 那其实骨量流失它也是可以分为阶段的，对吧？
0: 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低骨量阶段，骨量轻度下降，但是这时候没有明显症状。第二个就到了骨质疏松阶段，骨密度大幅降低，伴随骨头、骨骼、骨捞变形，若长期没有干预，就会出现重度的骨质疏松，进入到脆型骨折高发期。
1: 那这个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危险哈，它真的是挺多的啊，而且呢它这个因素覆盖呢也是不可控的因素与可控的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像刚刚所说到的不可控的因素呢，包含年龄、女性绝经，还有这个种族，还有这个家族的骨折遗传史。当然这个可控的因素呢，包括了这个低钙饮食、长期的缺乏日晒、久坐、过量烟酒、高盐饮食、缺乏运动、长期的服用激素，等等。所以呢咱们大家要从这个不可控和可控因素呢，咱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啊，然后把咱们的这个骨骼的这个肌肉让他们都不再流失啊，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

0: 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共英雄血脉争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9: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0: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9: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8: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8: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4: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的王震王医生。那接下来由王医生啊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肌少症与骨质疏松的这个双向的恶性循环啊，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5: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最早提出了肌少骨质疏松症复合诊断概念，就是精准概括了两种疾病共存相互加重的病理关系，两者形成病理恶性循环。肌量的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骨骼肌是骨骼最主要的力学负荷来源，肌肉收缩产生的力学刺激是促进成骨细胞增殖维持骨密度的核心信号。肌肉萎缩，肌肉下降后，骨骼长期缺乏负重刺激，成骨活性持续降低，破骨细胞不受抑制，骨量快速流失。同时，肌肉是人体最大的氨基酸储存库，肌量不足时，肌体蛋白储备匮乏，骨骼胶原蛋白合成的原料短缺，骨骼韧性将大幅下降，骨强度降低，反向加剧肌肉萎缩。骨骼支撑框架受损后，人体负重活力受限，自发的就会减少行走、站立等日常活动，进一步诱发肌肉费用性萎缩。骨质疏松引发的全身骨痛、关节疼痛会限制肢体活动，形成越痛越不动，越不动肌肉越少，骨头越脆的恶性循环。
14: 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骨骼代谢也会紊乱，就是它的紊乱也会影响钙啊，还有维生素 D 啊，这样的一些稳定状态，对吧？也会间接的抑制这个肌肉细胞的正常合成。那你像它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它这个疾病危害啊，大概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15: 肌少骨质疏松症整体发病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64岁老年男人的综合发病率在10.4%，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综合发病率高达15.1%，
14: 嗯，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比男性的要多发一些，是吧？嗯，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多种的危害哈，也是贯穿了这个中老年这个生活的全程，同时呢也是给这个家庭啊还有社会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哈。那想来想让这个王医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肌少骨质疏松啊都有哪些危害啊。
15: 肌少骨质疏松带来的直接损害是行动上的功能肌力不足，骨骼脆弱叠加，出现行走迟缓，起身困难，上下楼梯费力，平衡能力差，日常自主活动受限。第二点呢，是跌倒与脆性骨折的风险飙升。肌肉是人体天然的缓冲防护垫，肌量不足，失去缓冲保护，轻微摔倒即可诱发骨折，胸腰椎、髋部、腕部、肩部骨折会高发。其中髋部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老年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可达 20%， 50%患者永久丧失独立行走能力。第三点就是在反复住院，致残风险会升高，骨折后长期卧床进一步又加重了肌肉的萎缩，骨流失，有的还会诱发肺部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致残率也会大幅度提升，然后远期全因死亡率也会提高，长期的活动受限、营养不良、慢性疼痛引发全身性衰弱。
14: 那其实是还有其他的，你像比如说可以就是经济负担呀还有心理负担呀也是比较受限的，是吧？所以说啊咱们大家呢因为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啊差不多已经会成为这个老年失能这样的一个隐形杀手哈，所以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各位像家里边的家长啊什么的，然后咱们一定要普及提前的普及筛查，标准化的干预哈，这样呢能够降低老年这个残疾率啊或者是减轻这个家庭负担呢 那其实说到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啊，它有这个临床表现哈，它有这个预警信号的，也希望王医生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也都能够提前的啊预知到预防啊然后治疗。
15: 接下来说一下肌少症它独立的一个典型临床表现。它表现为一个全身性虚弱乏力日常轻度活动轻度的一个活动后就会出现一些疲惫不堪的症状买菜拖地散步就觉得浑身酸软，休息后又难以快速的恢复过来。跌倒风险会显著升高，会觉得平衡感变差，平地走路容易出现崴脚、绊倒，起身、转身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眼前发黑、身体摇晃等情况。还有运动功能的衰退，行走的速度变慢了，步幅变小了，爬楼梯需要用手去借力，单腿站立难超过10秒以上，还有肢体形态也会出现改变，四肢肌肉纤细松弛，小腿上臂肌肉的萎缩，穿衣时明显感觉手臂腿部单薄，还有一些肢体无力的特征，比如拎垃圾重物等出门困难，拧毛巾，举水杯，一些精细的发力动作难以完成，蹲下后无法自主的站起，还有一些伴随症状，食欲减退，体重的 不明显的下降，免疫力低下，频繁出现感冒。
14: 那接下来再跟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这个独立典型的临床表现。
15: 骨质疏松它主要一个不明原因的慢性骨痛，会觉得全身弥漫性会酸痛，腰背部疼痛最为突出，久坐久站，夜间卧床时会觉得痛感加重，翻身弯腰牵拉骨骼时刺痛会加重，还有脊柱形态的变形，椎体骨量流失，轻微压缩，身高会变矮驼背，然后随着骨流失的加重，驼背程度也会持续加剧。骨骼脆性也会升高，像没有撞击或者轻微的磕碰弯腰搬轻物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在咳嗽发力的时候就会引发骨折，还有胸廓压迫不适，胸椎压缩变形后， 胸廓的空间缩小了，也会出现胸闷。

0: 气短，活动后喘息，还有一些牙齿松动的脱落，颌骨骨密度下降，牙槽骨萎缩，开始出现牙齿脱落的速度加快。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肌少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这个独立典型临床表现还是有所不太一样的哈。
0: 嗯，
1: 你像这个肌少症呢，就是表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有点虚弱乏力，然后呢会平衡感变差，会摔倒，然后呢行动功能呢也是衰退的啊。这点非常重要，给咱们大家再说一下啊，就是行走速度缓慢，步幅变小，爬楼梯呢需要扶手借力，单腿没法站立十秒以上啊，这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这个肌少症的独立典型的症状哈。那另外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比如说它会全身性的弥漫性的酸痛啊，不明原因的就慢性骨痛，还有脊柱形态变形啊，还有它这个轻微的一动哎就骨折了啊，还有这个胸廓压迫啊，然后会出现胸闷气短啊，然后喘息，还有呢就是这个牙齿松动脱落。所以咱们大家根据咱们自身的原因啊，来找一找咱们自己属于是哪种状态。那如果有以上状态的朋友，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去做一下检查了。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的王震王医生啊。接下来呢，由王医生跟我们继续的深度的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标准化的进行筛查啊，与这些诊断方案啊。当然让王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居家简易自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还有医院专业的检测这样的一个双体系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肌少骨质疏松症诊断可以分为初筛，初筛这部分在家可以居家的进行一个简易自测，还有量表的评估，进一步确认的话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仪器检测、实验室指标等一些特殊的检查。居家的简易筛查肌少症上面的话，可以通过量自己小腿最

0: 最大周长的一个测量法。
1: 嗯
0: 嗯，测量操作标准是坐位，双脚平放地面，小腿自然放松，测量小腿肌肉最粗处的维度。判定阈值是男性的小腿维度如果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为小于33厘米，就属于阳性结果，提示了存在肌量流失的风险，需进一步带到医院进行评估。
1: 嗯，这个方法还比较简单操作哈，也不用什么设备啊什么的。那适合我们社区啊、居家呀、大范围的这个初步筛查哈。缺点呢，就是如果只经过这个判断就判断这个肌量的话，我觉得它不是很准确的啊，不是绝对的这个准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本身这个小腿的这个腿围就比较细。如果说等到我50-60岁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体重减少啊，或者是变瘦啊，那它肯定会是变小的。嗯，那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嗯，
0: 可以自己做一个量表。
1: 嗯，量表，
0: 然后从力量、辅助行走、起身、爬楼梯、跌倒时5个维度通过打分。
1: 嗯，
0: 总分大于4分的时候，可以判定为肌少症的一个高风险。
1: 哦。嗯，是这样，还好点，比较精准度比较高一些。嗯，那像这个医院，咱们大家基本上都是来怎么样来检查呢？
0: 嗯，体检那边会给你做一些握力检测。
1: 嗯，
0: 使用电子握力计。男性握力如果小于27千克，女性握力小于18千克，也可以判定为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
1: 嗯，
0: 还有躯体功能测定，包括步速测试、5次坐起实验、单腿站立平衡测验，来评估肌肉的一个综合运动功能。
1: 这样还比较精准一些哈。那这是肌量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像骨质疏松呢，它有没有一些这个标准化的筛查呢？
0: 骨质疏松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到医院做那种骨密度检查，
1: 哦，
0: 叫做全能 X 线吸收法。
1: 嗯，
0: 它可以去判断你的髋骨、腰椎还有股颈三处任一个地方有个评分标准。骨密度通过它这个 T 值评分。T 值大于等于-1.0的提示的是骨量正常，无骨质疏松风险。T 值在-2.5到1.0的提示骨量减少，属于一个骨质疏松前期。为我们最佳的干预窗口期。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进行干预了。
0: 对。当 T 值等于-2.5的时候，就可以确诊为骨质疏松。
1: 那就一定要重视了啊。现阶段呢，我国居民骨质疏松认知呢还是有严重不足的哈。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哎，就会觉得老啦正常，一切这个不良的现象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啊，很多人这个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的风险的。你像刚刚说到了，就是60岁以上，对吧？这也是属于推荐筛查人群，对吧？
0: 对。
1: 那推荐筛查人群都包括哪些呢？
0: 推荐筛查人群我们包括60岁以上的男性，还有绝经期后的女性，长期有腰酸背痛的患者，有骨折家族史，还有长期使用激素的一些患者，体重偏低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年轻化，他缺乏运动还有日晒的人群。
1: 对对对，都觉得哎呀我要防晒，我不敢去晒太阳，对吧？
0: 对，
1: 就跟这个小孩一样，他要经常的去晒一晒太阳，促进这个钙吸收，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D 啊，它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都觉得维生素 D 是什么呀，然后对它的认知啊有严重的不足。那王医生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维生素 D 啊，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注意。
0: 维生素 D 是维持肌肉合成、骨骼矿化的一个核心营养素。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会加重肌少症与骨质疏松。
1: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像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肌肉无力啊、跌倒、骨流失这样风险。所以呢，我们大家要这个如果缺乏的话啊，就是要强化补充。你像这个老年人 还有就是经常坐办公室的室内工作者啊，还有我们就是冬季的人群，因为我们北方冬季是比较冷的，然后经常不出门的，也不晒太阳的啊。还有就是皮肤黝黑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长期素食主义者哈。这些人群啊，它属于一个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群体，建议呢每年体检啊去同步检查一下这一项的这个检查哈。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

0: 属于不可逆的自然生理过程，
1: 嗯，
0: 无法阻止年龄增长，但可以通过系统化长期化干预来延缓肌骨退化的一个速度，降低骨折失能的风险。所以我们的核心原则上面还是预防优于治疗，早期干预优于重度发病后的补救。
1: 那针对于这个高危人群定期健康的评估呢，也是面向全年龄段啊，然后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普及这个防摔倒啊、防骨折呀、这样的一些教育的健康的宣教哈。这样的话呢，咱们大家会对于他来说呢，就是更加的重视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也会更加的健康。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7: 的？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哈，今天的主题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的王震哈，王医生。那王医生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像比如说肌少啊、骨质疏松啊，他们有没有一些能够通过运动啊，然后能够来增肌的啊，这样的一项干预手段呢？
0: 运动是唯一能够同步提升肌量、肌力、骨密度、平衡能力的干预方式，没有药物的副作用，适合全龄段高危人群长期坚持。核心原则为个体化定制，循序渐进，长期规律，避免超负荷运动诱发肌肉拉伤、脆性骨折。运动分为三大类别，第一个是渐进性抗阻力训练，它主要是增肌的核心，改善肌少症首选。通过抗阻训练，让外力刺激负重，刺激肌肉蛋白合成，提升骨骼肌总量与肌力，同时给骨骼施加力学负荷，促进成骨细胞活性，提升骨密度。无器械人群的话，可以利用自身的体重、矿泉水瓶、米袋、弹力带，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哑铃、弹力绳、小型健身器械，通过一些靠墙静蹲、坐姿抬腿或者坐姿举重物、弹力带扩胸，还有站姿后踢腿、平板支撑等，强化。
1: 像这些运动咱们大家都是比较适合的哈。那还有一些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对吧？
0: 有氧运动的话可以提升全身的血液循环，促进钙、维生素 D 的吸收转运，改善心肺功能。推荐的项目包括一些慢跑、快走、恒温游泳、骑行。
1: 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之外呢，你像平衡柔

0: 任训练，像这个瑜伽呀、太极拳呀、八段锦啊，是不是也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吧？对，嗯，那其实除了这些运动以外呢，你像营养方面哈，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一下呢？
1: 营养方面要足量均衡的营养调配，要补充钙质、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D。
0: 这是三大核心营养素是吧？那你像这个钙质，你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补钙啊，很多人尤其是补这个维生素 D， 他们一下就补过量了啊。所以来说，不管是钙也好，还有这个维生素 D 也好，都不要过量啊。过量了肯定就是会有一些中毒的现象或者是不良现象哈。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想要补钙啊，想要补维生素 D 啊，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啊，让医生根据咱们的骨密度啊，然后去判断你应该怎么样去补钙的这个量啊。那另外呢，想让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特殊的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肌骨健康的这个管理方案呢？
1: 下面先说一下我们最常见的骨质疏松群体，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属于一个最高危的群体。女性45岁55岁，绝经后雌激素的下降，快速下降，会导致肌量骨量快速的一个流失，所以推荐我们45岁起就需要筛查骨密度、小腿腿围，还有25羟基维生素 D。每天建议的话，钙的补充在1200毫克，足量的动物蛋白，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
0: 那还有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1: 这种老人他主要存在一些多重的慢性病，平衡性差。跌倒存在高风险，所以他们禁止做一些高强度的负重训练。主要有一些平衡拉伸、床上被动运动、低强度的上肢抗阻运动这方面运动为主。营养上选择一些易消化的乳清蛋白，推荐一些液态的钙剂。这时候他们要每日小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定期监测血钙。
0: 那另外呢，像在家里面啊，一定要这个改造防跌倒的设施啊，像这个扶手啊、防滑垫啊、夜灯啊，都一定要准备上了，因为老年人他最怕的就是摔倒了啊，一摔倒就容易骨折，对吧？那另外还有这个长期卧床术后骨折恢复期的人群，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呢？
1: 这类人群主要是肺用性肌萎缩，骨流失的速度是普通人群的5倍。建议的话，每天要在床上做一些肢体的被动活动，也可以做一些功能性电刺激。餐食上要少食多餐，多吃高蛋白高钙的饮食。
0: 那还有一些慢性病长期服药人群呢，因为他好多这个药就怕他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冲突。
1: 药物会抑制肌肉的合成还有钙的吸收，需要额外增加一些蛋白质、钙、维生素 D 的摄入。每年复查骨密度、肌量指标。
0: 那在如果说有任何需要用药物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去服药。说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像刚刚所说到的，像这个卫生间啊、走廊啊，要安装这个防滑扶手啊，然后要铺设这个防滑垫啊，要有这个感应的夜灯啊，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其实说到穿戴也是很重要啊，像穿这个防滑的平底鞋啊，禁止光着脚啊，穿拖鞋。那其实说到这类人群的话呢，就是王医生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让咱们大家有所注意啊。
1: 肌少骨质疏松症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健康问题，中年也会有一些长期久坐、节食、减肥、缺乏日晒运动人群也会提前的出现肌量流失、骨量下降的趋势。所以肌骨健康管理核心，我们要做到同步养护、提前干预，只补钙不增肌，骨骼缺乏力学支撑依旧会脆弱，要只锻炼不补充营养，肌肉与骨骼无法修复，干预效果也会大大折扣。所以我们要运动、饮食、药物、中医康复等多重手段协同配合，才能减少阻断肌少症与恶性循环骨质疏松的恶性循环。
0: 其实 这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跟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分享哈，让咱们大家呢也是高度重视了肌少和这个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危害啊，还有呢让我们大家也能够提前的去预防它，然后干预它，治疗它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衰老呢，它是自然规律，但衰老带来的失能、疼痛、骨折是可防可控的哈。就像刚才王医生所说到的，千金难买老来肌，所以呢晚年健康呢不要靠这个保健品单一的去补救哈，依旧呢要靠我们终身坚持的肌骨养护的习惯，早筛查，早营养，早运动，规范就医，守住肌肉，护住骨骼，才能够拥有独立、有质量、无病痛的老年生活。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间，我永恒的绝招。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

0: 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况。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

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红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5: 上台放，
6: 上台放，
7: 上台放，
8: 上台放，
9: 上台放，
10: 上台放，
11: 上台放，
12: 上台放，
13: 上台放，
14: 上台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书接上文，浪子燕青见着素远景、素太尉，哎，非常非常顺利。您说邪门不？要说顺，一顺百顺；要说别扭，没那么别扭的。那素远景官居极品，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你看多顺当。苏元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哦，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燕青，想留他吃饭。燕青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呢，一看燕青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哥俩研究了再三，哎，最后哥俩一块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高俅就在这住，也在这办公。哎呦，门楼高耸，戒备森严呐。他这个府邸比素远景呢威风的多。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呀。哎，还是前通神路，最好打点一个府中的人就好办事儿了。等出了一个瞅一瞅，不行，这位长得横眉立目，不好对付。一看又出了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粘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猴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燕青一看就是他，年轻人好答对，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小哥辛苦了。”这小雨猴看了看，不认识。啊，你干什么？哈哈，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我不认识你，跟你喝哪门茶呀？哎呦，小哥是贵人多忘事哦。你认识我，你忘了？你还帮着我办过事儿呢，是吗？这小雨猴扑棱扑棱脑袋，想不起来了。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戴宗在这等着呢，呵，盛情款待，香茶点心都摆上。这小雨猴就问我说：“这位，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了。”哈哈哈哈，小哥，你呀，不算不对，咱俩初次相见。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猴一听不乐意了，嗯，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呢，帮我办件事儿，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十两，往小雨猴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这小雨猴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不是， 吴宫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那你先说说吧，叫我帮啥忙？请问小哥，您是不是三司殿帅府的人？
2: 是啊，那还错得了你？你瞅我穿的戴的。
1: 我打听打听，前番三司殿帅高俅高的人，从前鼻回来了，捎回来梁山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轿子月和，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2: 对呀、那俩人我都见过，
1: 那是我家乡的朋友。哎呀，他俩离家日久啊，孩子哭大人叫的，想见见他们。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啊，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哎，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3: 哎，不，这个
1: 对不起，我办不到。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殿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顺，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呢，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这是一。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侯门深似海，他们在紧后院，我哪见得着，我无能为力。小哥，您呐不必客气了，别看你年轻，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你要能给帮帮忙，我必有重谢，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你看举手之劳，真格的你能拒绝吗？小哥，我这求您了。戴宗也说是啊是啊，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兄弟受受累吧。这个小雨侯看了看这块银子，巴嗒巴嗒嘴，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子我先不拿，办成了我再拿，办不成我没脸要啊！不，你拿着，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咱这就是缘分，揣刀拿。燕青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这小雨侯挺受感动，行，够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行，拜托。燕青戴宗在这等着，小雨侯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侯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的月和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了，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的月和一看燕青和戴宗，还有乐坏的，刚要张嘴，燕京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子月和久创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连连

0: 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猴才说：“
1: 这好不容易呀、啊，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
0: 这小雨猴说完，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也不管什么活儿，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这种人十分讨厌的。小雨猴明白，他走了之后，燕青往前一凑合：“岳大哥，我跟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
1: 哦，都把我们急死了，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到这儿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哎呀，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可把你们盼来了。
0: 听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萧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殿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紧靠着后墙，
1: 哈、啊！
0: 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
1: 行行行行，
0: 咱就说到这儿啊，不见不散。
1: 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
0: 小雨猴这阵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多谢，十分感谢。
0: 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猴，
1: 小哥。拿着吧，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叫你哎呀，一人之难，你是好人呐、
0: 啊！哎，岳大哥，你跟着小雨猴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
1: 好，再见再见，
0: 告诉我家里的人啊，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儿挺好。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着小雨猴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就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地形，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后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到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般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的歇着。书说简短呢、啊，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带着，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也没结账，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殿帅府。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他俩就上了船了。在船舱里一眯，这还避风还挺好，又闭目养了会儿神，估摸着三更天过了，快到四更天了。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了后墙，看看左右无人，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子子儿从墙里头抛出来了，啪嗒咕噜咕噜。燕青一看妥了，里边的也准备好了。燕青告诉戴宗，你在外头等着，

变形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往后倒退了几步，看看这墙，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哎，脚尖点壁是腾身而起，扔一声就离了地了，身子飞起来，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哎，用肚子抗在墙头上。戴宗在下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也就是燕青啊，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在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吗？我是月和，我是焦让，来了来了，等着啊，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提落上来。哎，好好好，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个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在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啊，像拔那水桶差不多少，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先把月河提了上来了。月河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他系到外边，戴宗把他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眯着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好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放了。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哥四个相视一笑，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走吧，回家吧，走人呢。”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姑娘李师师，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春心荡漾啊，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想以身相许，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呀。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影都没了。李师师是心乱如麻，整天唉声叹气，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他暗自着急，暂且不说。单说这一天，三六九大朝，八臂徽宗赵佶升座八宝金殿，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要是往常啊，他指定是这套词儿，告诉殿头官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今儿个破例，他命令殿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那人说那帘干嘛的？挡着的，皇上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八臂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
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童贯一听叫我，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童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近前来。”是。童贯不明白怎么回事，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离着皇上不远了，把头一低：“陛下。”八戒徽宗看看他，抬起头来：“哎，你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朕，朕要问话。”是。童贯这心蹦蹦蹦蹦直蹦啊，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儿，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八戒徽宗瞅了瞅他：“下面跪的是谁呀？”啊！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不敢不答呀：“正是小臣童贯。”“你是童贯吗？”“嗯。”“童贯吗？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哎，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呐！”“啊，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啊，呸！”大胆的童贯呢，你怎么报答我的？你欺骗了朕，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朕且问你，嫌烦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你怎么打的？哎，你回来你怎么说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回事？童贯心里头有鬼呀、啊！没等说呢，额角就冒了汗了，浑身上下抖作一团。是说、是遵旨。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草寇，因为军事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起兵霸占，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住嘴！童贯呐、啊，童贯呐、啊，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啊！我替你说了吧，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了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呢、啊，你丢死个人呢、啊、你呀、啊！哎，你不敢说实话，隐瞒实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你打算避重就轻，朕岂能饶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Implorando y soy un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息，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call in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

0: 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1999年的阿雅《世界无限大》，特别要说，在这首歌里听到另外一首可能比较熟悉的英文歌曲，那首歌叫做《Big Big World》。这个不是山寨，也不是盗版，而是采样或者取样，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片段。这是在发表的时候有清楚的说明的，而且是有获取相关的授权的。歌里说，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的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希望你喜欢 DJ 李志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歌词也算是电台 DJ 的心声。我小的时候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玩意儿，发出声音但是看不到样貌，而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我知晓外面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神奇又神奇的工作。

后来一路往这个方向奔跑，最开始做了网络电台的主持人，但那个时候觉得电台主持人一定要是 FM 多少多少当中的那个才是电台主持人，又一路奔跑，跑到了传统媒体当中的 FM 的电台。可是抵达之后，别人告诉我互联网才是最强势的。不管传播的渠道是什么，不管你听电台是用当年的巨大的收录机，还是后来的袖珍的收音机，又或者在之后车载的收音机，再或者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手机的 APP， 甚至于您家中的智能音箱，哪一种它都是广播，都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建立的你和我之间的联系和感情。我有幸通过声音的方式陪着你，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不管是通过什么媒介在传输，都想对你说谢谢你愿意听我。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这些歌曲都不是情歌，这一集我取名叫做不是情歌。这首歌陈建年《海洋》。

这首歌里的海洋肯定是晴天的海洋，而且是热闹的海洋，不是一个人去静静，不是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这样的海洋，而是一群人在海边有说有笑，共享日光这样的海洋。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呢？刚刚唱歌的就是一位传说当中的警察叔叔，他是中国台湾的陈建年，他的主业是一位警察，他日常也是要执勤的，他所有的录音工作都是在休假的时候，休年假的时候录制的。除了做音乐之外，他还是个艺术家，他的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此外还会画画，比如说漫画、版画、素描等等都很在行。还有他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专辑当中听到的排笛是由他自己用土法炼钢手工做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活得天马行空的人，既有自己主业，他有自己音乐的梦想，但他没有把梦想完全的变成自己生活。其实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反倒让别人觉得挺值得羡慕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应该感觉熟悉了，1999年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合成的《蜗牛》。

每次感觉生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是1999年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蜗牛。前面的这四组你都很熟悉，李杰是谁呢？李杰就是你熟悉的齐豫的女儿，也就是齐秦大哥他的外甥女。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这么的一句，是各位都会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我刚才不停的串台，和另外的那首各位可能也会唱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串在一起，我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然后我就顺利的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歌了。我们在听的是99年的蜗牛，而跟我说的是更老的一首歌，叫蜗牛与黄鹂鸟，我猜各位小时候也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无关爱情，每一首歌都唱着人生的别的侧面。刚才是合唱，现在我们继续合唱，这是黄中原、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四位合作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是一首非常能够燃起斗志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由好妹妹谱曲，而这个词作者可能看起来略微有点陌生，叫王岳阳。这张专辑是2015年，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个孩子的心愿，也搭配着大兵的那本书在发行的。这位叫王岳阳的词作者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只有16岁，上高中，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同时挺有才气的，他写了好多东西，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民谣歌曲。但是这个不幸的孩子患了白血病，之后去了天上。再之后，他的爸爸妈妈拿着他写的这些词作找到大兵，然后大兵找来这些做民谣的朋友们，把这些词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一张专辑。如果这个叫王岳阳的小伙子在天上知道他所做的词真的被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专辑，应该会特别开心的吧。我们也想借这样的机会对岳阳说，小伙子，作品真棒。由于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写的作品，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理想化，甚至有点稚嫩的感觉。但是想一想，才16岁啊，咱们在16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写东西还是套用那些套路的东西，但这个小伙子已经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了，关于流浪。当然可能由于还小，所以对流浪这个词语理解也许是他的一个侧面。就像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不管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都感觉哦，他们好开心啊，成天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然后呢喝酒，好像不用工作呀，流浪真好。但其实很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很多很长的故事。还有就是刚说的这一系列的诗人，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去流浪，而是他们在被流放。就像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在人生的最后的那些日子，居然全天下都希望他死。有人可能并不恨李白，但只是因为妒忌，唯有杜甫作为他的好友，一心希望他活下来。而杜甫自己呢，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游历半张中国地图，所以会有我们曾经背过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词句的出现。流浪看起来虽美，但是不要胡乱的贪杯，踏踏实实过眼前的生活，偶尔出门走一走，别成天想什么流浪，也许我们不太适合流浪。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全在盘旋那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中文版橄榄树发表一年之后，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The Olive Tree。 叶倩文其实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子，所以他和齐豫可以算是师姐师妹的这种关系。只是如今各位提到叶倩文，可能会想到类似于潇洒走一回，还有曾经心疼，选择这样的一些非常香港非常流行的歌曲。但早期叶倩文还是非常清淡的，唱着这样的曲目，唱着橄榄树。我们说到流浪，于是就要放橄榄树。说到橄榄树，要说回三毛对于这样一首歌曲的看法。如你所知，三毛对这首歌的词其实不算特别的认同，可能三毛喜欢那样的词不太适合在歌曲当中出现，所以李老师做一些改编。然后三毛觉得，如果只是为了什么橄榄树的话，那干嘛流浪呢？所以至于作家三毛来说，橄榄树

阐述这首歌曲可能有着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是自己的作品。好像很多人一提到三毛就会想到橄榄树，但是又总会有点不对劲儿。刚才这一段可能会略显沉重，现在我们不流浪，我们旅行呗，我们去一趟青海湖，而且应该是春天的青海湖。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音乐人写的唱的青海的一首歌，这首歌叫青海湖，来自于民谣歌手白宇，前奏尾奏部分都有青海的花儿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去青海湖是在没有油菜花的季节，我去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错峰反季在旅行，倒不是我多个性，而是由于只有那个时间能够出去。去青海湖的时候还有些冷，去日月山还感觉特别特别冷，去了鳌洛冰

先生待过的那一片土地，我猜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是有一些悸动甚至于躁动的。工作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就好想出去野一野，远方眼前诗意，他们有时候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什么东西？我哪有？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讲解的关于出汗的问题。那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出个汗吗？夏天呢谁不出汗？但是呢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在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活动量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呢是微微出汗，但有的人呢却是汗如雨下。那为什么呢？汗又分为几种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那今天呢我们着重要讲的呢是自汗。所以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杨雪峰杨主任呢，来好好的聊一聊出汗这个事儿。那咱先把这个各种奇奇怪怪的汗呢都认清楚，它到底分有几个类别，再揪出今天的主角，然后自汗，好好呢给它来扒一扒，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又该怎么样的去治疗它预防它。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
5: 杨主任，那刚才我在呢也是提到了，说今天咱要讲这个出汗的这个问题哈。那什么是这个出汗，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6: 其实在中医的眼里呢，出汗呢它可不是随便出的。咱们在我们的黄帝内经曾经说过，什么出汗呢是阳家与阴卫之汗。什么意思呢？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好比你在家里用锅烧水吧，对吧？然后锅里的水呢就是咱人体的阴液，那个灶里的火呢就是咱们的阳气，用咱们的火把锅里的水烧开，冒出来的水蒸气就是相当于咱人体的汗，
5: 就类似于我们看到的水蒸气。
6: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出汗呢也有正常也有不正常，正常的出汗呢其实是一个咱们生理

0: 中层的调节，它可以调节人的体温，可以排排废物，就像家里的这个排气扇，哎，可以保持咱们家里正常的空气流动，还不至于那么热。
1: 嗯，就
0: 正
1: 相当
0: 常，
1: 于它的一个代谢。
0: 对对，它平时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比如说咱们烧水的时候火特别大，把水烧得哗哗的开，要么就是比如说咱的锅盖没盖严，水直接就往外跑了，那就是病理性的出汗了。但病理性的出汗呢，其实也是分了好几类。
1: 那究竟是分几类呢？咱先聊一聊，看看咱的这个出汗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哈。
0: 那么一样也跟大家说吧。
1: 嗯，
0: 我们
1: 好。
0: 先说这个异常出汗的第一种，就是说盗汗。
1: 嗯。
0: 盗呢，就是那个偷盗的盗，就是小偷那个盗汗。就是这个是怎么说的呢？它主要是晚上出汗，只有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出汗，白天不出汗。所以就像是一个晚上你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小偷来偷你的精液一样，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盗汗。这种情况下，等你一醒来的时候，它立马就不出汗，就立马就跑了。所以
1: 就
0: 现
1: 是
0: 在
1: 你
0: 像，
1: 睡的时候，可能浑身一醒来，有时候咱们会发现，哎，浑身是汗，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就是盗汗
0: 对，对
1: 啊，它不是正常的那种微微的出汗。
0: 对对，对，不是正常的微微出汗，它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这种都是在晚上，比如说你睡前还好好的，哎，结果半夜一醒来一摸后背全是汗。好多朋友说，哎，枕头全湿了，甚至有的连被子都能湿透了，
1: 对，它这个出汗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的，
1: 睡醒之后就立马就停了，没有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会是晚上出汗呢？
0: 那在咱们中医里面说呢，这主要是因为内热阴虚。你想啊，白天的时候，咱们人体里面我们讲的是胃气，在咱人体表站岗，就好像保卫我们边疆的战士一样，帮着你守着汗孔。到了晚上的时候，哎，这个士兵就回去了。他要休息了，那就没有人守这个汗孔了，没有守这个边疆了。这样的话，阴液它就跑出来了。如果你体内热更多的时候，就好像咱这个底下的火更旺的时候，锅里的水少的时候，哎，它就出汗就给的比较明显了，又没有人控制它，它就都跑出来。等
1: 就
0: 你一
1: 是
0: 洗，
1: 没有人给他站岗了，火烧得越旺了，然后这个汗就出得多了，
0: 对，是这意思。哎，
1: 就是
0: 等
1: 这。
0: 你醒来的时候，哎，这个士兵又出来站岗来了，哎，又有人看着这个汗孔了。你这个时候再出来，这个水蒸气有人管着它，它就不好出来了。所以白天的时候它就不出汗了。所以盗汗的人往往主要是出现在晚上，也有伴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手脚心发热呀、口干口燥啊、脸颊发红啊等等，或者有些人还会有失眠的情况。
1: 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对
1: 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不阴虚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这个盗汗。
0: 对，哎对，是这样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关于这个盗汗方面？
0: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盗汗主要是阴虚，但是的话，它只是一个大概率事情，不是必然的。明代的名医张景岳也说过了，说治汗盗汗各有阴阳之症，不得说治汗必属阳虚，盗汗必属阴虚。这个盗汗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有湿热导致的，也有阳虚导致的。我们其实在辨证的时候，要根据他出汗的这个温度，还有看他黏不黏等整体分析来看。所以说，看到盗汗，大家不要认为一定是阴虚。
1: 它有可能是阳虚，所以还是要根据临床的症状表现来区分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它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只是说它这个阴虚的概率会大一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阴虚导致，但不是说所有的都一定是阴虚。
1: 那这是盗汗啊，
0: 对。
1: 那第二种是啥呢？
0: 第二种呢叫黄汗 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你出完之后。然后身上衣服就变成黄色了，这就是叫黄汗。我们就说它这会染色。
1: 黄汗我还真的见过，就比如说有时候穿那个白色衣服的时候，你发现等你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上面有那种黄色的颜色，那个可能就是出汗，然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就叫黄色的汗，就叫黄汗，是吗？
0: 对，而且这种出汗呢，染了色的衣服都一般都不好洗，洗不掉。
1: 对，是洗不下来的。
0: 对，比较泛黄，对，这就是黄汗。它其实最早出现在咱们这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说的是以汗出沾衣，色如黄柏之，故而起了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这个汗的颜色呢，就跟那个黄柏，就咱们中药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黄柏，它那个中药的汁液一样黄，能把衣服染黄，你不好洗。
1: 还洗不下来啊。
0: 对，这个很多人呢会把这个黄汗跟那个黄疸搞混，因为咱们黄疸也是会有出现这个黄色的这个情况，
1: 那黄疸也会给衣服染色吗？
0: 黄疸不会给衣服染色，但是黄疸它会出现在你的皮肤啊、眼睛啊、小便都发黄。
1: 哦，
0: 对，黄
1: 黄
0: 汗
1: 汗
0: 就
1: 也是
0: 是
1: 吗？
0: 汗是黄的，

0: 对，皮肤眼睛都没事儿，对，
1: 所以
0: 所以它是
1: 有
0: 有
1: 的
0: 区
1: 人，
0: 别的，
1: 对，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黄，汗是黄色的，就觉得可能是黄疸哈，
0: 对对，
1: 所以会把它那个误认为是这个黄疸，
0: 主要是他们的病机一样，我们说黄疸和这个黄疸，它基本都是湿热造成的，所以很容易混淆，
1: 所以说这个黄汗，它说白了其实就是体内的这个湿热太重了导致的这个黄汗，
0: 对对对，脾胃有热，体内又有湿气，湿热，他们两个搅和在一起，这个狼狈为奸，咱们熏蒸的咱们的精液，就像水蒸气一样跑出来，但那是水蒸气里面它就是带了它那个湿热的性质嘛，所以它有一定的黄色，这样它带了湿热的性质排出来之后，就成了黄色的汗了。但这种人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吧，因为湿热导致的嘛，所以他嘴里面一般会发黏，浑身会没有劲儿，不想动，小便也会发黄，大便会粘马桶，而且很多时候会有腥臭味儿，就是典型的湿热。其实我们说大便，很多朋友有粘马桶，那说粘马桶一定是湿热吗？也不一定，主要看咱们这个臭不臭。如果大家粘马桶，但是不是很臭，那可能就不太是湿
1: 就没
0: 热。
1: 有腥臭味儿的话，它就
0: 对，
1: 可能不是，所以这也
0: 对。
1: 是它一个区分的一个症状。
0: 对，我们不能只看到粘马桶啊，就一定认为自己是，还得要稍微做一个区分。
1: 这是我们讲了盗汗、黄汗，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个战汗，战汗就是战争的战，就跟打架一样，其实是主要是我们的邪气跟咱们人体的正气在打架一样，所以场景比较热闹，所以这个出汗的情况也比较猛烈。这个汗呢，一般人不可能太常见。大多数是在你感冒发烧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高烧的，高烧起来就，打哆嗦，对，
1: 倒是见
0: 怕
1: 过
0: 冷
1: 打
0: 的，
1: 哆嗦的，
0: 对。
1: 但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我还真没见过，就是高烧的情况下出汗。那说的这个战汗是在感冒发烧的时候出汗吗？
0: 是感冒，就是发烧之后，他要跟他打战斗，打针，要把这个邪气排出去嘛。排出去的话，他就要猛烈，猛烈，他身体要颤抖，颤抖之后才会出汗，出完汗之后烧才会退，是这样的。
1: 因为我都知道这个感冒发烧之后，比如说我们打针也好，或者是吃这个退烧药也好，都会出汗之后，然后才退烧。一般的
0: 对，
1: 情况下，这个都叫战汗吗？
0: 不是所有的都叫战汗。
1: 那这个战汗和我们平时感冒发烧，然后吃完这个退烧药之后出的这个汗有什么区分吗？
0: 它主要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会你感觉到浑身怕冷、打哆嗦，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有，
0: 起鸡皮疙瘩。对，
1: 一般的情况下，感冒发烧可能不会冷，但如果你觉得冷的话，那可能就是战汗。
0: 对对，打哆
1: 哦，
0: 嗦，
1: 明白
0: 对，
1: 了，
0: 要，
1: 哦，那这就是战汗，
0: 对，主要比较激烈嘛，不是说所有的，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你感冒发烧了，然后你怕冷，但是你吃了药之后出汗了，这算不算是战汗，算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0: 对，整体来说算一个好的现象。
1: 等于是说你的感冒发烧快要好了，出了汗就快好了，
0: 如果你出汗的话，说明咱们这个体内的正气把邪气打出去了，对，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啊啥的带出去。这样一出汗，一把寒气带出去，好，身体就好了，热就退了。这个时候呢，千万别就觉得没啥事儿了，就随便进食，这不可以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就做好休息，比如说我们要喝点稀粥，补补胃气，别让自己再着凉了，让身体慢慢的恢复，这样就好了。
1: 就是刚出完汗，身体刚恢复的时候，一定要养一段时间。
0: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是战汗，这是三种了，今天讲了。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脱汗，脱汗的话，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汗，是我们身体拉响的终极警报。这个汗为什么说它危险呢？它一般是在病危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见过那些就是临去世的一些人会出这个汗。
1: 这个还真是没有见过。
0: 对对对，一般少见，他就会什么呀？大汗淋漓，汗出如油，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就是人在病危的时候，他
0: 对，
1: 会浑身汗淋淋的那种，
0: 对
1: 跟
0: 对
1: 水洗的一样吗？
0: 对，对，不是，他会有像油一样那种感觉，
1: 会有
0: 对，
1: 油
0: 会，
1: 渍的那种
0: 对，
1: 东
0: 感，
1: 西。
0: 对对对，呀，而且浑身也是冷的，手脚冰凉，气息微弱，脉搏都摸不到，这就是因为他阳气要灭绝了。
1: 那就是脱汗，一般情况下就是只有在病危人的身体上
0: 对
1: 才能
0: 对。
1: 看得到，咱们平常人，哪怕你病了，只要达不到那种非常危险的境界，他是没有脱汗的这个症状的。
0: 对，一般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其实是生命垂危的信号。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得立马抢救的，因为它是阳气要脱了嘛，阴阳离绝了，所以要补阳气，回阳救逆，不然的话就很危险了。
1: 那今天呢也是讲了这么多哈，就是我觉得咱们对这个汗呢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今天的主角自汗。那自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呢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这里是 f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自汗，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杨雪峰杨主任。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讲的自汗。那接下来呢，请杨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
1: 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嗯，那自汗到底是个啥呢？
1: 自汗的话，如果用通俗点的给大家说呢，就是那种大白天，就是你啥也没干，坐在那里汗就自己往外出的这种情况。你看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出汗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运动完，对吧，我跑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出汗了，这是正常的。比如说天气特别热，对，我出汗了，这是有原因的，对吧。比如说我去吃辣椒了啊，吃了辣椒也出汗，这都比较正常的。但是自汗呢，它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明显的原因，就比如说刚才咱说的我坐在那啥也没干，他就自己就出汗了。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就比如说轻微的走那么两步路，你说简单的50步或者10米5米的没啥事，别人都一点没事，但是你就开始出汗了，这就叫自汗。
0: 那就是说它其实和这个运动呀，和这个温度呀，环境啊，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劲儿的出汗。
1: 对对对，
0: 这就叫自汗。
1: 对，咱们这个古书上说，就是说无论你昏醒，就是不论你是睡的还是醒的，但自己出汗就叫自汗。对，这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原因的。
0: 那这个自汗和盗汗，我觉得我能分清哈。盗汗呢，就是晚上咱睡着的时候，就出汗。那一般的就是阴虚啊或者阳虚啊造成的哈。那这个自汗，这个能补吗？盗汗能补是吧？
1: 盗汗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盗汗这个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阴虚嘛，对吧？我们有个别的存在阳虚啊或者湿的情况比较少，大多数是阴虚。阴虚的情况下是需要补的，因为补阴液。补阴液来治疗这个盗汗。但是自汗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是我们常见的误区嘛。就一听到说自己是不是自汗，就想到气虚嘛，所以大家就会吃一些补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赤黄芪，对吧，还有一些人愿意吃这个中成药，比如说常见的玉屏风啊等等，我自己买来补。但是补来补去有时候发现没止住，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的。汗没停止，但是还出现了一堆上火的毛病，喉咙痛啊，牙龈肿啊等等，睡不着。其实就是犯了一个经验的误区，因为自汗它不仅仅是气虚，它还有很多的类型。之前的话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是一个李女士啊，她也是自汗好多年，听别人说自汗就是气虚，盗汗就是阴虚，所以她判断自己是气虚，她就去买了玉屏风颗粒嘛，也买了黄芪精、补中益气丸等一些补益的药物，吃了大半个月，汗一点没少，开始上火了，喉咙痛啊，牙龈肿啊，口干舌燥，大便都拉不出来了。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过来找我们一看，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气虚，他是湿热。那湿热导致他那个自汗，把这个湿热把体面的津液给蒸出来了嘛，所以他吃这种补的药呢，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嘛。就好像你家里的水烧开了，你不去关火，反而把火盖锅盖盖得死死的，这样的话不是越煮越开，最后都溢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辨证分析对症型，随便用药的结果并没有治好，反而会越严重。所以说的话，在这里想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呀，针对自汗，我们首先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它的种类比较多，不只有气虚一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要治疗的话，它的治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乱补，乱补可就坏事了。
0: 所以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盗汗和自汗呢，它虽然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但是呢这个盗汗它可能是阴虚或者阳虚，但是这个自汗它不一定就是气虚。
1: 对，
0: 所以不要乱补，你可能觉得我气虚了，然后你不去找这个医生去给你看，你自己吃一些补的药，反而就是火上浇油，引起一些这个上火的一些症状，就是弄反了把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在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先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诊断，然后呢告诉你怎么去服用这个药，这才是最正确的一种方法。那刚才呢那个杨主任也说了，自汗呢也是分好几种类的哈，然后呢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然后呢怎么去治，那它到底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1: 咱们一个一个来讲吧，咱们把咱们自汗大概临床当中常见的几种类型一个一个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的话类型就是肺胃不固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嘛，就是胃气不固，大门敞开这种情况，
0: 就是站岗的走了。
1: 对，站岗的走了，就是士兵没在那守着这个汗口，这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我们说的气虚的那种的。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的身体表面有个门卫，叫卫戚，就相当于守卫边疆的战士一样。他的工作就是帮你守卫的这个汉口的大门，因为这个咱们出汉主要是通过汉口嘛，对吧？然后这个汉口谁来管呢？就叫卫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温煦咱体表，你所以你摸起来皮肤不是凉凉的。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滋润咱体表，所以你摸起来的皮肤不永远是干干的，带有点湿湿的感觉。这是它正常工作的代谢，它不让经血水便跑出去。上班兢兢业业，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这样的话，他体内的体温也帮咱顺便给调节了。但是当你肺气虚的时候，哎，这个门卫的就没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胃气是谁给提供的呀？是肺气给提供的。肺气虚了，他给你提供这个胃气的能力弱了，哎，胃气也就不行了，上班就开始摸鱼了。这样的话，你的汗孔就要敞开的嘛，经营自己要往外跑，你拦不住他嘛，是这样的。
1: 那有什么表现吗？
0: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稍微一运动就会出汗。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别人走两步没事，你走两步路就要出汗了，甚至吃个饭，咱们临床当中，尤其是夏天啊，在现在这个季节患的特别多，很明显，吃个饭满头大汗，哗啦啦的。平时的话，这种人还容易怕风，不能吹空调，一吹空调就觉得冷，容易感冒。别人一年到头没啥事儿，他一年到头得感冒个七八次，每次流感都少不了他。还有就是平时总觉得累嘛，因为这汗它是属于气虚，气虚的话就会感觉到身上没劲儿，平时不想说话，说话声音比较小，脸色也是白白的，没有血色，不是很好看，舌头一般也是淡淡的，舌苔薄薄的，脉比较弱，这是我们就是常见的这个症状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典型的肺胃不顾。
1: 那这种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种的话，我们中医上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玉屏风散，我估计这个药，估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它就三味药，一个黄芪，一个白术，一个防风。黄芪呢是补气的，它就相当于什么呀？给门卫发工资嘛，就给这个胃气发工资，让他有力气上班。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的，把门卫的后勤搞好，让他吃饱饭。防风就是去风的嘛，增强抵抗力，可以把那些进来的邪气赶出去。三个药合在一起，就给你的身体搭了一个屏风一样，把风邪挡在外面。同时把汉口的门守住，这叫玉屏风。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5: FM 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力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力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力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